0: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And we are Vox HK.
2: 欢迎大家嚟到，有嘢就讲下。咁有呢度有大星啦，同埋阿星，你哋好。
3: Hello， 大家好。
4: Alice， 你好。
2: 大家好。咁今日嘅题目就系讲新人办婚宴唔请细路。而家原来咁，你点睇咧？其实呢个嘢系试完啲咩咧？阿师兄，可唔可以 brief 下我哋先啊？
4: 哦，试完阿星掉咗一篇嘢出嚟咁样，咁啊，而家大家睇完之后觉得，有啲谂法喎咁样，咁咧呢篇嘢咧就系讲啦，有个即系年青嘅夫妻啦，咁啊准备筹办呢一个婚宴嘅，咁个太太咧就出咗一个 post 出嚟，就话有啲咁嘅事发生，咁佢就话咧，最近我咧就出咗一个 save the date 嘅 notice 出嚟俾啲亲友，即係为记你唔该你哋储咗呢一个日子啊 ,make sure 你得闲啦咁样。咁就係话呢俾啲亲友讲，就係话我呢同我个未婚夫呢都比较即係年轻啦，就好早就结婚咁样。咁所以呢我哋嘅朋友圈里面呢都系我哋系头一个搞结婚嘅。咁所以佢哋决定呢就结婚嘅时候呢就搞一个 adult only 嘅婚宴。咁即系10岁以下嘅小朋友呢就唔请啦咁样。因为想玩得开心啲，同埋想参加嗰啲人呢就轻松啲咁样。咁呢个就系佢哋嘅出发点啦。不过最近呢听到有个亲戚就话啦，咁佢话如果佢个孙冇得嚟呢，咁佢个仔同个新抱就唔嚟啦。咁我都明白嘅。但因为呢即係始终都唔系好放心个小朋友自己喺屋企或者俾人哋凑咁样。咁但係佢话我又觉得呢个亲戚同我即係佢话我呢系呢一个亲戚同埋佢老公呢都觉得嘅点啊
2: 好重要。
4: 系啦，咁佢就觉得，即系因为佢爸爸即系过咗身之后咧，就冇即系好少一啲咁亲嘅亲戚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其实都希望佢嚟嘅，但系有啲失望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佢话如果俾呢一个细佬哥嚟咧，咁个男家又有声音啦，因为咧嗱老爷奶奶都本来好配合我哋两个嘅决定嘅，咁你知啦，你俾得呢边。嚟咁佢嗰边又话点解又唔俾我嗰个边个嚟啊咁样，咁因为一个 adults only 嘅 event 咧系就唔会有呢、這、一个即系 page boy 同埋 flower girl， 即系啲花仔花女啊咁样啦，咁所以佢哋如果冇嘅话咧就唔可以有 reception 啊，呢、這个我唔系好明啊，点解冇花仔花女就唔可以有 reception 啦吓，咁因为咁样咧就同阿妈嗌交咁样，咁而家就都嗌完交冇事啦，但系就即系唔想令佢难做咯，咁佢就话系咪我太天真咧，搞婚宴搞到即系咁样样咁样。咁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点样睇啦。咁阿星就话：，嘿，你点知道我点睇咧？我又想问阿星，咁你点睇咧？
2: 阿星有冇补充先？头先嗰段嘢。
3: 唔系，我觉得，我冇，我已经唔太耐，唔系好记得。不过我哋就住呢件事你讲翻先啦。系啦，其实我觉得就系、是，首先话佢哋好后生啦。咁我觉得就好多嘢，佢哋冇真系好谂清楚，跟住就做咗咯。系啦，即系你冇，即系你有阵时有啲嘢嗱，如果你正常谂啦，其实你啲亲戚嗰啲通常都嗱，你话你喺朋友里边系最早结婚啫，咁但系你啲亲戚，譬如有啲可能长辈啊、click 啊大过你嗰啲，咁可能都有小朋友或者个人，唔系个个而家唔系个个咁早婚噶嘛，系咪先？好多可能40岁先结婚，咁你可能20岁出头，咁其实佢个小朋友。其实可能都是几岁嘅啫，你计翻条数系咪先？咁跟住咪再系就系你想某啲人嚟，咁但系你又 set 到嗰个规矩啦，咁高嘅时候，咁即系 set 咗啲规矩，唔好话高唔高啦。咁呢个系佢嗱，首先就系佢哋结婚，其实佢哋想点就点啦。喺我嘅角度系啦，冇问题嘅。你中意请边个唔请边个都得，咁但系。咁就係有啲人就係有佢嘅环境因素啦，家庭因素嗰样嘢，咁就係可能要带埋小朋友嚟或者点点点咁样囉。咁所以 我觉得其实佢哋冇諗清楚咯，但係我就觉得其实搞结婚呢就佢两个人嘅事嚟嘅。我觉得佢哋鍾意点呢其实係可以点嘅。係啦咁样咯。咁但係只係佢哋冇諗清楚搞到后面嘅嘢出嚟咯，真係。
4: 咁佢哋諗得出呢一个 adult only, 唔係諗得出啦，即係好多人都有 actually, 我都去过
3: 一啲 adult only。我开头我记得开头睇呢个，我以为 adult only 呢係里面会有啲乜嘢即係18+嘅环节咁样。
2: 嘅环节精彩啦，
4: 要去啦一定要去啦我快啲 mark 低佢先要。
3: 係啦
2: ,save the date。
4: 原来唔俾細路请。
3: 喂即係可能係即係外国嗰啲即係玩得好好。好夸张嗰啲咁样样，我开头以为，但我睇完之后纯粹佢系唔想啲太细个嘅小朋友去啫，咁样样系啦。
4: 系，咁我又真系参加过一啲 adult only 嘅 wedding 嘅，咁佢先头都系话，即系你系未成年你就唔好去啦，咁样。咁呢个其实十岁以下其实都好 reasonable， 我觉得。即系 adult only， 结果系点样呢？结果就系女家有人就系话，喂咁样，咁我个孙就 exactly 就系咁样，就系、是、我个孙唔去得咁样。咁其实佢啲孙都十几岁啦都，咁结果就系、是、即系女家就系算啦，即系俾你去啦咁样。咁但系你又要同男家交代，点解佢个孙去得，你个孙唔去得啊？咁样即系有呢啲咁嘅麻烦喺里面嘅。
2: 点解佢要 add？ 咁你嗰个婚宴点解要 adult only 啦，师兄？
4: 主要是不想有啲细蚊仔喺度，即系你知细蚊仔系好难控制嘅。咁有
2: 个好似我哋 hashtag 咁啊，喂，我哋 hashtag
3: 系啦 ，Spiderman 嗰个咁样样系咪？
4: 系啦，你 imagine 陈海林带住三个细路嚟，咁点算好咧？咁你都唔知点对待佢。咁因为好多婚宴咧系比较即系喺啲场合咧比较优雅啲啊，譬如啲咩水晶玻璃杯啊，即系好高级嘅 environment 嘅时候，咁有啲细蚊仔喺度系好难控制啦。同埋最大嘅问题，好多时候咧就系、是、话你谂住行个婚礼，谂住新郎新娘出场入，唔 ，sorry， 新娘出嚟行个 aisle 嘅时候咁样，跟住有个细蚊仔喺度喊啊！跟住你，我又见过有啲即系影紧 video 嘅时候，即系你新娘喺度。最尾即系话啊，即系 I do 要 kiss 嘅时候，走个细路出嚟喺中间度啊，即系嗰啲阿妈又唔去捉佢咁，即系哇！你真系呢啲咁嘅，真系噩梦嚟啦嘛！人哋人生一次嘅结婚咁重要嘅 moment， 即系俾你小朋友走咗出嚟，好无辜嘅小朋友系咪先？又唔知道咩事咁样发生，咁但系佢就 ruin 咗人哋嘅 wedding， 咁人哋一世人喎就。咁所以係好多时候你做父母亦都未必可以 control 到，又或者你唔想去 control 人哋你嗰啲仔女嘅时候呢就会影响到人哋嘅婚礼囉。咁做父母亦都有时要体谅下人哋即係人哋新人嘅諗法啦，我觉得。咁你做家长即係亦都未必会 enjoy 一个咁嘅 wedding 啦。如果你要去凑住个细蚊仔捉住几个细路，即係有啲人唔係即係一个细路咁简单㗎嘛，你可能带几个细路嚟㗎嘛。咁你又要看住呢个呀，看住阿大，看住阿细咁样。咁其实你自己都未必可以 enjoy 呢个 wedding 啦。咁如果你可以 enjoy 呢个 wedding 嘅话呢，咁就肯定个新人一定唔会 enjoy 你嘅 company， 唔会 enjoy 呢个 wedding 囉。所以是好难嘅，其实即各有各难处咯，我觉得。
2: 喂，所以我听你哋两个讲完，你其实你两个系都几 OK， 亦都 agree 呢个 adults only 呢个嘅 wedding 嘅，系咪咁意思啊？我唔理

0: 啊、姑姐啊，要请埋三舅父个仔啊、孙啊，即系唔系咁样样嘛？咁所以系佢哋两个人嘅 day， 咁佢哋觉得应该要一个细嘅 wedding 又好，旅行 wedding 又好，佢喜欢点样去 celebrate 呢件事，咁咪由得佢 celebrate 咯。你唔可以话人一世咪一世，于是我个女结婚，我个仔结婚，我就要请埋不，唔系你唔系主角啊嘛，你个 parent
1: 唔系
0: 主角咩？
1: 我觉得咩嘅？呢、个可以商榷嘅。譬如如果既然即系譬如四大长老好多意见嘅话咧，冇问题，出晒所有钱系啦，有 wedding planner， 有 secure， 逐个逐个 mark 住嘅系啦，大搞咁样样。如果佢可以咧。冇问题，系啦，同你一齐做
0: 又唔系，我又觉得即系唔系钱嘅问题嘛，有时候系即系你希望嗰个 wedding 系你自己嘅 wedding 嘛，
1: 系啊，
0: 咁讲啦，
1: 咪开翻张单俾佢咯，咁你有要求，即系我同意你讲系嗰两个人新人嘅 wedding， 所以其实佢哋应该系唔需要听其他人嘅意见，如果其他人要俾意见，冇问题啊，你埋单，你埋单咪可以出声咯。
0: 咁我又唔同意咯，就系唔系埋单呢件事，即系咁样咯。
2: 唔系钱问题，你就唔系钱问题
0: 啦，唔系
2: 钱
0: 嘅问题。而家系我个 wedding 嘅问题，唔系钱嘅问题。
2: 我
0: 你唔系有钱就可以操控我个 wedding 嘛？
2: 我发觉我真系同你哋两个意见唔同、啊，真系
0: 系请讲
1: 讲，
2: 好唔同、啊。喂，大家你要知道分嗱，呢、這个真系嗱，我哋当喺香港讲咧，我哋 base 翻喺香港先啦，因为外国又真系外国嘅唔同啦。base 翻喺香港咧，其实婚宴啊，嗰夜晚个嗰个婚宴咧，其实真系唔系净系火对 couple 嘅、哦。我想讲，因为其实你都要知道系人，你我个宝贝仔娶老婆，我个宝贝女嫁呢个男士，即系出嫁或者结婚，其实个父母都可能得一个仔，顶笼都两个，即香港都唔系多。其实佢哋嘅大子嚟个都系。我想知道，同埋其实你都见到好多人嘅办婚宴嘅时候，都会系会多谢父母嘅，有呢个环节嘅 ，OK， 即系证明佢都觉得呢个系个家庭嘅事，唔系净系两个人。如果你真系咁想净系 focus 翻你两个人嘅事，其实你哋应该旅行结婚，或者你哋搞一啲好简单嘅嘢，冇亲戚啊，你明唔明个 point？ 只要你一请到亲戚，其实就牵涉到有可能有小朋友嘅时候，你系 set 呢啲条件系有啲问题。问题系咩呢？其实你哋系太过自我中心得太紧要啦。我觉得一个咁嘅 wedding， 如果自我中心太紧要嘅 couple， 咁样搞完个婚礼，将来其实行到几远呢，我系一个大问号咯。因为你根本已经唔重视对方嘅家庭，亦都唔重视对方嘅，你根本唔 care， 你就 care 自己啊。你咁样嘅时候，其实你觉得将来你有几 care 你老公呢？你老公有几 care 你老婆呢？呢个都个问题嚟噶，你唔觉得咩？你而家冇结婚啦，你大个仔女啦，大个啦，你都唔谂，净系谂自己。咁你觉得你个婚姻行得几远咧？
1: 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有讲，我话其实佢哋即系 set 呢啲咁嘅嘢。嗱，其实我觉得佢哋可以即系照出私底下可能去同一啲沟通翻，
2: 系可以系。
1: 你嗱，如系啦，所以咪就系话佢哋一开始其实将件事谂得唔够细密咯。即系你，因为你一定会有啲人会反弹买一个嘢噶嘛。咁但系当然啦，你要搞结婚嘅时候，其实佢哋已经好多嘢要搞啦嘛。咁即系谂住，喂，其实我想嗱，首先就系头先讲咗好多啦，小朋友系好难控制嗰啲，佢哋将一啲喂好难控制嘅因素先剔除咗先，咁我咪容易 handle 件事咯。即系佢哋原意可能系咁样，咁就可以搞一个。佢哋相对嚟讲系贴合佢哋心目中嘅婚礼咁样样啦，因为头先有讲啦，可能有啲小朋友喺啲最重要嘅时刻，可能会喊啦，可能会走咗出嚟啦，叭叭叭咁样好多唔同嘅嘢咁样样，咁系嘅，我觉得
2: 呢个我真系要讲一讲先。头先我想回复啊，师兄提出嚟先嘅，即系假设两个 kiss 紧，跟住另一个小朋友冲出嚟啊，咁样影响晒成个画面。我想讲你用啲咩眼光去欣赏个 wedding 啫，其实。当咁样发生有呢个插曲，其实呢个咪可以记一辈子嘅小插曲咯。其实都可能系好好嘅嘢嚟噶。一个 wedding 如果真系正常流程走100分行晒，其实冇嘢回忆噶啦。两夫妻老嘅时候，你老嘅时候80岁，如果真系两个仲系可以喺对方隔篱嘅话，唔好80岁啦，60岁仲喺对方隔篱嘅话，我谂你哋回味翻当日嘅婚礼，哎呀，嗰日我哋 kiss 几日，边个 B B 走出嚟，即系呢个系，嗰时我哋仲觉得佢好嘈，但其实都几有趣。即系你会讲翻呢啲咁。

0: 完美嘅嘅位，其实你哋系点欣赏嘅？就我想觉得，唔好觉得小朋友呢啲位，其实我觉得当然啦，佢照顾小朋友嗰个，就好似陈凯琳个 case 咁，佢要 take care 翻个小朋友，应该唔好冲出去啦。但系马手佢唔系捣乱你，即系冲出去一啲嘅嘢嘅时候，我唔觉得呢个系破坏成个画面咯。有时影啲有啲 wedding planner 或者啲婚礼摄录师特登影啲咁 Q 嘅 moment， 可能分开剪啊，睇到时嗰个 couple 中唔中意啦。但系其实呢啲好得意嘅 moment， 你唔可以话叫个小朋友，喂，跟住走出去啦，佢都未必肯走啊。你冇约叫
1: 咁有阵时就系、是、即系新人可能对佢自己心目中嗰个婚礼系有一啲嘅，即系我唔知啦。
0: 谂法要求佢幻想好完美。是，但是你知唔知唔完美嘅婚礼先系最完美？我想讲好多次，
1: 有啲人真系要系完美主义者嚟噶嘛？即系佢觉得喂，譬如
0: 完美将来冇任何回忆噶。我同你讲，一个好完美嘅婚礼或者一个好隆重，
1: 這個、想得太远啦。咁佢净系谂佢结婚当下，如果嗱就系、是、有阵时可能佢有啲 moment， 有一啲嘅片段佢系想有嘅。而如果发生咗任何嘅意外，冇咗嗰啲，可能係有其他嘢可以 replace， 但係佢可能觉得就係 miss 咗一啲嘢囉。喺佢人生里面。
0: 我同意，就係、是、先最近啱啱琴日就 share 出嚟，而家啲人唔係影婚纱相添啦，係咪去拍微电影添啦，係咪即係婚前唔拍唔影婚纱相嘅，而家兴原来影会拍套微电影嘅，自己做埋里面嘅男女主角嘅。就係、是、我觉得而家啲人太假啦。佢要跟劇本走到一个尽头啦，你明白嗎？即系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Wedding 本身就系你唔会完全预测到所有，你唔系每一秒，你而家唔系搞个 big event， 下一秒我要做啲咩，下一秒做啲咩，一定要做啲咩 ，meet 呢个 target， 好似唔系。
2: 我觉得你系用一个成熟嘅人嘅心态去处理谂一件事，而唔系一个年轻嘅新郎新娘去谂呢件事。
0: 我同你讲一个专业嘅 wedding planner 系会一个专业嘅 wedding planner 系会咁同佢讲噶，系会咁同
2: 有。居然有人咧系会出一个 schedule 咧，系 by 15 minutes，
0: 系啊，我知道
2: 20 minutes，
0: 系啊，
2: 即系咁 ridiculous， 有乜可能有啲嘢会跟到你每廿分钟做啲乜嘢嘢？即系佢系会谂住我好细心咁样 plan 晒成个 wedding、啊、一定咁样样。咁20分钟之后发生咩事？佢写晒成个步骤，但系你都知道事与愿违，一定系跟唔到噶嘛。咁你话喂唔系咁你话诶而家譬如话有小朋友喺你最重要嘅 moment 走出嚟你觉得吓、啊、好好笑啊，日头咧就会好好记忆啦咁样。咁如果你喺度谂住切蛋糕啊，又或者你个喺度斟紧香槟嘅时候，有个细蚊仔嚟嗱一声拱冧咗你嘅香槟，成个塔拱咗佢，咁你觉得good moment， 我 I'll remember it forever 咁。即系唔系咁噶嘛？有时即系有啲嘢系你唔想嘅事发生。
0: sorry 先，呢个细路拱出去拱冧咗人哋成个蛋糕台，咁呢个就个父母嘅责任嚟噶啦。我上一集
2: 系啊，咁你咪
0: 咁
3: 所以咪就系咯，系咯，佢哋就想避免呢件事发生咯。
0: 避免唔系个新人去加担心，系咪啊？个父母要去照顾个仔女，讲咗呢个系个父母嘅责任。
2: 你人哋个父母会 take care 嗰个细路仔咧，或者佢帮阿 B 换紧片嘅时候，个细路走咗出去咧，咁点啊？咁
0: 因为我妈咪爹哋咧换紧片，佢会知道佢哋我走出去咧，佢会搵个人夹住佢先嘅。
2: 咁唔系个个人咁负责噶嘛？
1: 系啦，冇错 ，exactly 就唔系个个都系咁样。
0: 你哋真系谂到啲小朋友真系恶魔嚟个阴公。
1: 唔系，我唔系。嗱，其实头先你讲嗰啲咧系好嘅回忆，咁但系我同师兄讲嘅 touch， 如果有啲唔好嘅回忆，咁点先？嗱，你头先嗰个咧就系好嘅回忆，哇，可能睇即系谂翻件事咧就都系好好啊，或者各样嘢咁样样，系嘅，冇错，系有机会有，咁但系佢就系想避免一啲会唔好嘅回忆啊嘛。
0: 我同你讲啊，如果真系有唔好嘅回忆，两嗰、那个新嘅 couple 能够望住呢件事都一笑而过，佢两个嘅婚姻行得更远啊。当佢真系发生啲咁嘅事，两夫妻唔好，两个老公去cover去安慰个老婆，或者个老婆唔紧要啦，小事啦。我唔知道你大家有冇睇最近Netflix 播嗰套台湾拍套不过香港个女主角系香港人嚟噶，嗰套系咪叫婚宴啊？定
2: 系
0: 啦，喜，sorry， 双喜。不过其实就系讲佢哋面对好多问题喺个婚宴度，但系新娘子不停喺度安慰个老公，安慰嗰、那个系啦新郎哥。嘅过程里面，其实如果大家能够睇得到，我明白都系好年轻啫结婚，但系就系睇你哋有冇呢、這个。如果就去到乜嘢都挑剔，你喺嗰日已经了解咗你对方其实系咪可以同佢走一辈子啦？
2: 你就睇到呢出，从呢出戏你就睇到咧，个新娘哥系谂住一啲好完美嘅事会发生，就可以一个人做两台戏，但系呢个事情系唔系咁容易嘅、OK， 所以咧就系话，如果你要避免呢啲事情发生咧，就系话，不如就你 out of control 嘅小朋友最好就唔好嚟啦。如果你要喺屋企睇细蚊仔咧 ，be that way。咁嗱，而家我话你听，其实有啲两全其美嘅方法嘅。咁而家咧喺外国咧就兴嘅两个婚宴，点样咧？就系、是、话第一就系新郎新娘咧自己去请一啲好熟嘅朋友，一个细嘅 wedding， 好熟好亲密嘅朋友。就喺一啲可能即係比较好靓嘅场所，好贵嘅。咁因为细蚊仔其实每一个人呢你请嘅人呢其实都好贵嘅。其实嗰啲婚宴。咁你一大大嘅即係你带四个细蚊仔三个细蚊仔嚟其实係好唔通气嘅。因为你细蚊仔又唔食。咁又要安排俾你细蚊仔食嘅嘢又或者係又要安全啦，又要其他人去睇住啲细蚊仔，成个环境都要系安全嘅。咁其实係即係嘥咗好多好浪费好多嘢嘅。咁佢一个小嘅 wedding， 就佢哋自己 friend 嘅 wedding， 咁就当然有 parent 喺度啦，有即係有双方嘅 parent 喺度啦。咁但係呢做完之后啦，好啦，第下个礼拜跟住呢就 parents 嘅婚宴啦。咁佢哋个 young couple 呢，即係嗰个新人呢，就喺嗰度就 show up 嘅啫。我就企喺度笑影相。就你话事 ,ok, 你阿妈阿爸请边个做乜嘢，要唱歌要跳舞卡拉 ,ok, 饮酒你做咩嘢都好，我就喺嗰度 show up 嘅啫。咁就即係呢个两全其美嘅方法，就係话我嘅 wedding 就係我要鍾意点样就点样。然之后呢就另外一个呢就係你嘅 wedding,ok, 父母嘅 wedding, 你鍾意点样点样。咁样呢其实避免咗好多冲突。当然钱就即係係一个问题啦，即係唔係可以贏可以 afford 到呢一个咁两全其美嘅方法。咁比如你又觉得即係如果有两个 wedding 会唔会好啲呀咁样。
0: 会呀、因为佢变咗佢直情係佢对于自己想有要求，佢摆咗个俾自己等自己开心，亦都尊重自己即係我爱嘅家人囉，我觉得。
2: 即
0: 係啦，呢个系
2: 你諗下呢。点解会有一啲日头行西式，夜晚行中式，其实就已经系一个 compromise 嘅。当初啊，系咪先？好耐以前就啊，我要一个白色嘅婚礼，我着到好靓嘅衫，哇，行出个 aisle 度，我系 center of attention， 喺个好靓嘅教堂里面做呢啲事啊。但系阿妈又要摆酒啊，又要滴滴答答，又要着旗袍啊，又要
0: 垮垮，
2: 又要带到成身成手都系金珠啊金器，系咪先？咁呢个其实日头即系香港人呢一种，其实而家好多地方有啦。日头就系西式，夜晚中式，其实已经有 compromise 啊嘛，系咪先？
0: 香港婚礼就好癫嘅，由朝头早四五点开始起身化妆 set 头，去到夜晚一两点嘅。我同你讲，即系呢件事就香
2: 港个 wedding 都系咁噶啦，系嘛？
0: 唔系嘅，有啲外国嘅 wedding 唔使咁嘅，好假，唔会系咁行法嘅。香港先有咁，因为香港佢去埋出嫁迎娶，所有嘅嘢都做晒，就算唔系好似你咁讲，晏昼有个西式嘅嘢都好啦，佢成个过程就系咁长。因为佢有出嫁，有迎娶，有斟茶，有接新娘环节啊，成个过程就系基本上，我谂真系搞一个正常嘅香港婚礼，就系要由三四点你开始起身，个化妆师嚟帮你化妆 set 头，帮姊妹化妆 set 头，帮你妈咪化妆 set 头，全部人搞晒完之后开始迎娶，又要计时间，可能八点定九点嚟迎娶，跟成个过程又接新娘，又成咁，跟住再出嫁，又话要兜一个大圈，就算你隔篱屋嘅啫，可能都要兜个大圈行大运架车啊，个车队啊，讲紧行完之后又翻嚟，跟住大家齐食个 lunch， 可能个 lunch 都系简单嘅，即系冇能力啦。跟住要出去再影下相，同啲姊妹兄弟团影下啲合照，好忙噶。我同你讲，呢个三四点要翻去酒店酒楼度再 set 头去食，一个经常嘅 standard
2: 外国系一样，我同你讲系
0: 外国冇迎娶啊，阿师兄，
2: 你听我讲，
0: 外国冇迎娶，
2: 喺外国嘅中国人系一样。
0: 哦OK，
2: 一样 okay, OK， 我唔系全即系全美国人，我唔知道啦。OK， 即系呢啲婚宴，我去做影相，由头搞到落尾都系成个 party， 由朝头早起身新娘化妆，你讲得啱，新娘化妆开始啊，外母化妆，一路打到落去，晚黑跳完舞，接埋咁滞。是 all day 噶，其实系
0: 系好夸张噶。咁但系唔系，如果系讲 local 外国嘅白人嘅婚礼，唔系咁，冇早上个 part 嘅，佢哋真系由晏少少开始嘅。我想讲，不过
2: 都有，
0: 系
2: 都有，
0: 好，呢、這个都唔闹啦。
2: 不过有啲系间
0: 讲翻呢个
2: 休息
0: 嘅。Adults only 呢个问题先，我想讲咧，我最近真系想讲一个嘅经验，话俾你听。我参加咗个婚礼啦，系大一年几前嘅，就 couple 系廿几岁 ，local 白人。OK， 我点解要讲佢个婚宴咧？个婚宴好靓嘅，系个欧多啊，欧绿色嘅 feel 嘅，咁啊，好靓，系佢 setting 好靓啦，所有嘅摆得都好靓啦，成个婚宴。咁佢嘅特别就系、是，我发觉佢请咗200人，亲戚系好少嘅。OK， 百几人都系差唔多年纪嘅年青人吓，咁就佢最后完咗晚宴之后系跳咗两三个钟头舞嘅 ，OK， 即系有晒啲波啊，嗰啲有啲 DJ 打碟啊，点，咁系我正情觉得呢个婚宴系非常系注重佢 couple 想要嘅嘢啦 ，OK， 无论进场啊都系好古灵精怪啊，啲后生嗰啲兄弟姐妹团真系佢哋 focus 喺佢哋度好多嘅，系好有趣嘅成个婚宴。但系我想讲，当有婚宴完全只系原来系 focus 晒喺你读佢啲父母嗰啲都唔系好 care 少少环节嘅，即系有啲正情系想讲嘢都唔机会俾嗰个新郎公个爹哋出嚟讲嘢都冇机会嘅，或者新郎公个妈咪出嚟讲嘢都冇机会。净系好似俾一个嘅啫，四大长老净系俾一个人出嚟讲嘢嘅啫，即系唔重要，父母系唔重要啊，全部都 OK， 就系佢哋最重要。而家离婚啦。一年几啫？而家离婚啦！
2: 离婚，
0: 我想讲系
2: 情况都有人离婚
0: 嘅，系
3: 系咯，
2: 离婚可能就归咎个 wedding。
0: 我想 ，OK， 我想讲个 wedding， 你睇到少少噶，即系嗱，我自己我自己以前嘅工作曾经系做同 event 啦，同 wedding 都有啲关系。我 observe 到一个人如果佢 focus 喺真系个婚礼系全部 focus 定系佢两个自己，好紧要嘅，好紧要嘅，呢、這个叫自我太太太大。我唔系做暂时 observe， 唔觉得佢哋可以好多行得好远咯。即系我觉得系咪我系咪一追高打成成人啦？我希望系啦，但系我发觉你谂清楚，如果一个人喺结婚嗰刻已经净系得自己，咁你结婚之后每日柴米油盐，你系咪真系会谂对方？而家最近都人兴人夫集团啦，系嘛？咁你见到啲人结婚之后好多怨言，好多问题，咁我谂个离婚数字只会越嚟越高咯。
2: 你唔会觉得有啲即系成日都 bend over backward 去迁就人哋嘅人，自己 end up 又唔开心都会离婚嘅咩？好多新抱哇，点样迁就屋企人啊？
0: 奶奶都系，
2: 老爷奶奶啊，照顾到点样好法啊？结果都系离婚，因为佢一路都唔开心，佢从来都唔开心。又或者老公成日都就个外母啊，点 end up 又唔开心，咁又会离婚。所以你不能够话喂，你从一个 wedding 就睇到你两个。个人就睇行唔远啦，因为你净系挂住自己，其实反而佢两个可能挂住自己，其他人都唔理嘅时候，可能会快乐啲 ，at least for the moment， right？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0: listening to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which either means you've got your transistor tuned to 105.5 FM or your browser pointed at lumpinradio.com.
1: Lumpin' Radio is brought to you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now introducing its line of distilled spirits. Mars is proud to debut its Bourbon of the Future, its Society of Vodka, and its Fellowship of Gin, all available now at better retailers across Chicagoland. Mars Spirits are also available at the Mothership Iron Street Tap Room at 3630 South Iron Street in beautiful downtown Bridgepor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ars's entire line is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 What's Mars is yours.
2: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606 Records, located at 1808 South Allport Street, across from Talia Hall in Pilsen. An independent record store and label since 2015, 606 Records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sounds of the underground, including artists and labels that fall outside of the mainstr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606records.com. That's 606records.com. 606 Records is also 10 years old, and they support Lumpin' Radio.
3: Signal Hill is an audio magazine.
4: What's that?
5: It is a beetle.
6: The river has been here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7: You know, the fact
6: to piece
7: together that this is poetic.
5: I'm fun. I'm crazy.
3: First and third Saturdays at 11 a.m. on Lumpin' Radio.
8: 欢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
9: 系啦，因为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喺香港嘅婚礼嘅经验啦，系啦，其实就系、是、通常咪头先你有讲啦，就系、是、会有多谢父母嗰个环节嘅，
10: 嗯，
9: 但系咧新人啦，其中一方我费事讲到咁咩啦，其中一方咧喺多谢父母嘅时候咧，全部人都听得出咧，其实佢唔系多谢紧父母嘅，系啦咁样，
10: 嗯，
9: 但系以我所知啦，即系个参加佢哋而家都一齐咗，即系未，即系仲系一齐紧啦，都10年啦，
10: 嗯，
11: 点样？可以多谢父母，唔系多谢父母，讲嚟听下先。
10: 即系
11: 态度个语气讲反话，真系多得我老豆啦咁样。
9: 类似啦，即系咩真咩类似就系、是、我哋今日搞得成咧，都系多得父母嘅包容。如果唔系咧，我哋都搞唔成呢个婚礼噶。咁样咁样，类似我唔 exactly 记得系点，系啦。总之就系讲啲咁嘅，即系我相信就系新人其中一边或者唔知啦，或者即系两个新人啦，其实同父母喺一个点搞个婚礼，其实系有好大嘅分歧咯。你一听就听，系全场，即系我唔好讲全场啦，起码我哋自己嗰台围内式嘅，佢一讲完呢句，大家即刻互望咗下，咁就大家即系唔系一个人 sense 到有问题啊嘛？呢句嘢系啦，咁样样。
10: 咁我觉得好重要一样嘢就系新人系尽量睇下可唔可以走少少啦。但其实做父母咧，又真系而家要了解，可以嘅话都系应该要尊重翻嗰个对新人想要嘅婚礼嘅，呢、這个我又觉得系真嘅，系互相嘅。但系因为呢个讲到 adults only 嗰个问题，就系会牵涉到好多好重要亲戚嘅小朋友嚟唔到，难道你真系想佢哋唔嚟你个婚礼咩？你明唔明啊？有啲可能好重要嘅，
9: 即系先。我自己觉得呢一个位，
10: 系
9: 即系我相信大家，即系我起码细个嘅时候都有去过嗰啲婚礼啦，我相信都
10: 系
9: 或者仲有印象啦。其实讲真系认真咁讲，
10: 好闷。
9: 我觉得小朋友唔去，其实真系一啲问题都冇。
10: 小朋友觉得好闷嘅系啊，其实小朋友觉得好闷噶。我都话系啊，耐性好有限噶咋，真系。
9: 系啊，
10: 系啊，
9: 嗰度你闲闲地，闲闲地，我当八啊，
10: 八点上啦，
9: 七点入。值咩八？唔系几咩啊？
10: 七时恭候八时入席，
9: 系啦。
10: 七时恭候八时入席，
9: 但系分分钟上菜搞埋其他嘢咧，九点先开始噶嘛，食到十一点啊嘛，系咪先？大概嘅流程都系咁啦，我相信
10: 系
9: 啦，即系你快极啊，都十点半。哇！你由七点恭候去到十点半，嗱，你叫做大人就可以吹下水啫，咁小朋友啊，
11: 咪就周围走咯，
9: 咪 exactly 咯，
11: 同其他小朋友玩咯，
10: 系同小朋友玩。
9: 咪就係咯，咪就係諗翻自己細個嗰陣時候，我咁就係同咪就係同啲即係其他嘅小朋友喺度玩咯，咁一定嘈噶。你邊有小朋友玩係靜噶？你係咪啊？咁呢件事係必然發生嘅。咁但係其實就係即係我 当然啦，就系因为可能未必有人睇到，即系照顾到个小朋友嗰啲各样嘢，咁冇办法过有时呢啲嘢真系。咁实际上我自己就翻呢个 case 啦，去讲翻啦，我觉得嗰、那个即系新人佢哋，即系呢对新人，佢哋净系想 adults only， 其实我觉得系本身件事冇问题嘅，系啦咁样样。
10: 但系我哋记得我哋有队员咧，你出嚟之后队员讲咧，呢单嘢唔系咁简单。佢 adults only 咧，只不过譬如你假设一家四口，原本两个小朋友，一边咧净系写 adults only， 得翻两个，又多两个位出嚟咧，又可以请到另外两个人，就可以多啲人情。佢哋用呢个角度讲，其实可能度紧宿数。
9: 唔出奇噶，咁头先
11: 我觉得即系呢个諗法系好有问题，我觉得即系
10: 唔系你个边有问题？
11: 我之后讲过，嗱我之后讲过啦 ，OK， 搞结婚嘅本意系宣布你嘅喜讯嘛，同埋你去请一啲你 care 你嘅人或者你去 care 嘅人嘛。即系你觉得呢啲人系对我嚟讲系好重要嘅人，唔系去请埋晒啲同事啊，明知嗰条友唔 show up， 你走去请佢啊，走去问人攞钱啊，即系呢样嘢完全系一个错误嘅谂法，而希望人哋夹钱请你去，即系你结婚你唔系去请人，而系希望人哋夹钱嚟食饭。喂，大佬啊，我喺酒店摆，所以你起码人情要做8000蚊咩乜乜。喂，大佬啊，人哋唔系嚟夹钱食饭啊嘛，如果我夹钱食饭，我唔嚟食你个餐啦、啊。贪你嗰餐咩好啫？系咪先搞咁耐？咁系贺你结婚啊嘛？喂，我都唔识你，又唔识你嘅新娘，结婚关我乜事啫？我同事嚟啫，大佬做落咗即系放咗工，我都唔想听你电话啦，大佬。咁你特登就俾人舔我，就系打劫啫，系咪先？咁呢样嘢系做咗一个坏风气，就系话喂，周围去派贴俾人哋，明知人哋唔嚟，喂，明知人哋喺外国都唔会飞翻嚟噶啦，诶、哎，你将贴人哋，咁即系点啫？咁即系人哋要做个人情俾你咯，系咪咧？咁你 set 咗呢种风气嘅话咧？其实就已经系错咗一个开头，咁然之后就喺度，于是嗰啲人又谂啊，姐你又唔系有心请我，你而家即系俾张贴我，即系想就人情啫咁样，咁于是又会有呢种谂法就系话，喂你俾个贴我就系想呃我钱，就系想我俾钱你，咁而唔系话哎呀好高兴我个儿生结婚啦，而家我即系做咗即系又升咗级啦，咁我又可以好高兴咁样去参加婚宴，即唔系咁样嘛，就系、是、咁，所以
9: 我不嬲都真系净系啲好熟嘅朋友同事我都比较
11: 你不嬲结婚都系咁啊嘛，
9: 唔系我不嬲，我话好即系人哋邀请我去嘅时候，真系一啲好熟嘅我先会去咯，系啊，
10: 嗯，
9: 如果唔系嘅，基本上我都系
11: 俾人情算啦，咁啊嘛，所以都系要请你啦，结婚。
9: 唔系噶，有啲即系象征式嘅就系人情嗰啲，真系系啊。
10: 系啊，如果真系唔去，我都人哋都讲噶啦。其实我觉得啲新人都要谂，其实真系摆酒容易请酒难啊。呢个已经讲咗好多年噶啦。其实你摆，其实好难做嘅 wedding 真系，因为其实咧，点讲好难？你
11: 点叫摆酒容易请酒难？
10: 即系你有能力有钱，你可以摆卅位冇问题嘅，请唔到卅位嘅人先。你明唔明白、哦？因为人哋嚟唔嚟系真系人情噶咋，即系讲真，有啲亲戚都可能
11: 即系
10: 一年都唔见，系啊，一年都唔见，你又突然间请佢，咁所以你唔好谂住自己嘅 wedding 要去到几，其实啲新人自己俾自己压力太大啦。佢想搞个几豪华、几大、几夸张，好多人见证你入场嗰一刻，咁谂得太过美好啦。但系真系其实好多问题啊，搞婚礼你摆好多又惊请唔到，咁到时候。唔知嚟唔嚟，会唔会有窿窿？好多机会有窿窿位，跟住又唔知个 sitting plan 点坐，点样先唔得罪大家？点点点？其实搞 wedding 呢件事系一个大挑战嚟嘅，对 couple 嚟讲，佢哋真系未结婚前，
11: 交室
10: 系啦，
11: 未结婚就已经分开啦，
10: 未结婚前已经系大挑战嚟噶啦，
9: 同埋。应该咁讲啦，即系同埋大部分人咧都真系冇嗱。首先 ，Alice 你有搞 event 嘅经验、相对已经会好好多噶啦。但系好多人其实不嬲冇呢啲搞呢咁大型嘅嘢经验咧，其实系好难。因为攞翻呢件事就系佢好多嘢冇谂到咯，根本就系、你净系喺度谂，其实你 planning 其实有好多嘢噶嘛。你仲有最紧要就系 execute 嗰一下啊嘛，同埋你到时现场系点样样啊嘛。有啲咩啊嘛？其实好多人好理想化，哇！所有嘢 plan 得好好嗰各样嘢。头先我哋都有讲啦，你15分钟做或者20分钟点样点，你实际执唔执行到先？
10: 系啊，
9: 你可能你谂出嚟就系完全冇事发生，所有人都同你一样，同完全知道晒你谂乜，就可能15分钟做到嗰件事。但系原来唔系噶， 系咪先？
10: 嗯，
9: 同埋你兄弟姊妹嗱，好嘅就帮手啫。其实有多，即系我自己见好多啦。其实好多都系喺度叫做咩啊？都系影下相啊，吹下水啊，自己喺度玩啊，咁样样系啦。帮到手嘅，其实就你当先打个五折俾佢哋啊，做到嘅嘢好唔好？系啦，一定系咁噶嘛，系嘛？
10: 系啊，完全同意啊。其实所以我就话搞婚宴其实系有啲人咧，即系好有趣啊，讲啲有趣啦。譬如有啲人请 wedding planner 啦，佢唔系帮佢 plan 成个，净系请佢就系睇住佢。睇住个奶奶咋，即系亦都咁都有嘅，你明白？咁都有，证明之后几多嘢惊会发生，夹住佢唔好乱嚟啊，唔好乱，即系我唔知点乱，点解要夹住个奶奶？我真系唔明。
11: w e d d i n 你奶奶啊，大佬？
10: 即系
11: 点样嘅食蕉嚟夹住佢？
10: 夹住佢即系嗱，而家要行呢度做呢件事啦，唔好唔，即系嗰种可能好多呢啲细节咧，原来啲新人好多嘢都好担心，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哎，有啲仲有，其实你唔好以为就系请人啊，有时可能你摆得你唔请某个人，有啲人就觉得哦，点解佢会唔请我噶？即系嗰啲你明白？你唔知喎，有啲人可能调翻转谂，所以其实几多问题咧，请又死，唔请又死，咁所以好高难度嘅呢件事婚宴，
11: 好高难度，不一定有 budget 噶嘛，大佬，你估真系三姑六婆个个都请咩？真系
10: 系啊，所以我想讲，其实讲婚宴我都唔知，其实我觉得如果一对 couple 两个可能有共识。有时简单嘅婚礼可能系
9: 咁就唔系两个共识啦，咁起码可能系六个嘅共识啦。你咁讲，你共识嗱，你头先咪讲咯，两个新人嘅共识，咪头先你正就自打嘴巴，你话要顾及埋父母嘅呢嗰啲啊嘛。
11: 其实我觉得唔系六个人嘅共识，系三个人嘅共识。
10: 边三个？
11: 即系
10: 男士母嗱，老婆、奶奶同埋外母，
11: 外母嘅共识。OK， 即系老实讲嗱，我唔知有几多人咧系咁样啊吓。就是我觉得呢就是通常啲 wedding 呢嗰啲新郎呢就你话点就点啦 ,ok? 只要我俾得到钱嘅我就做啦。即你话全盘配合。
9: 师兄你而家讲呢一样嘢呢，你知唔知我最近就喺 Flash 上面睇到呢咁样系唔得㗎。你唔
11: 咁就睇你技巧喺边度嘛。
10: 嬲嬲猪㗎新郎
11: 你
10: 嗰个
11: 技巧就系、
10: 是。你唔参与唔得。
9: 冇错 ，exactly
11: 唔系，你系要令到佢觉得你有参与，然之后就系拣翻佢要拣嘅嘢，你明唔明啊？呢个技巧喺边度咧？真系
9: 我明白。我嘅，但系我所以
11: 即好似出咗意见，但系你个意见同佢个意见系好似嘅，然之后就将你个意见 twist 翻去佢度，诶系啦，咁就要好啦，啊都系你啲嘢安排最好咁咯。
10: 先你开一集啦，教你点样沟通。
9: 系咯。
10: O K， 我都赞成嘅。其实咧有一个唔好咁多意见会好啲。
11: 唔系，其实大部分嘅时候 wedding 都系个女方喜欢噶嘛，系咪先？通常都系话，如果你俾男人拣，我睇大部分我估咋，
9: 佢签字 O K 噶啦，
11: 唔代表所有人嘅立场。我估大部分嘅新郎都可以可能话越细越好咯，最好就唔搞，大家食餐饭算啦。
9: 系啊，冇错，冇错，一定
10: 系系系，冇办法噶。其实咧，我想讲咧，新娘子嚟讲咧，好多憧憬噶，对于呢个婚礼，
11: 憧憬系啦，
10: 憧憬系憧憬，都好多憧憬嘅。即系因为佢着住咁靓嘅婚纱晚装，好多人可唔系做演员噶嘛，或者做明星噶嘛，可能一辈子只有呢次嘅机会，所以佢就好觉得幻想得太过大同美好啦。咁所以就出现好多嘅问题，呢个系经常发生嘅。所以我成日都真系挂喺口边，就系真系同即系好多新娘子，如果真系咁叫嚟听呢个节目咧，新娘子真系同你讲，其实唔完美嘅婚礼，将来你会觉得最完美嘅，就冇俾咁大，冇俾咁大压力自己，因为咧你前一晚瞓唔着咧，你又唔靓靓猪啦，系咪？咁啊靓最紧要噶嘛，
11: 暗疮飙咗出嚟一大
10: 系啦，所以放松，一定系有啲唔完美嘅，你应该到时要高兴，咁你就好开心噶啦，去欣然去接受，瞓觉先。瞓醒先讲，
11: 讲就容易嘅，讲
9: 就系啦。我啱先讲
11: 嘅话
9: 就容易，
11: 唔系啦。哇，一阵又食唔落啊，一阵去唔到厕所，乜嘢？
10: 哎呀，真系唔到厕所阴公，你知唔知啲晚装几难去厕所啊？真系我讲你听，其实系真系好难去厕所阴公，换套衫都换唔到啊！唔好讲笑。
11: 你正话喺度讲咧，即系话新娘咧就谂住哇，自己着到靓靓嘅结婚纱啊，晚礼服啊，做咩？我唔知有几多个麻甩佬谂啊，我大咗，我一定要着。住件特斯拉，
9: 咪就系咯，
11: 新娘喺度行，我特斯拉点样样又艳美啊，定系有嘅 compliment， 喂，有冇啲咁嘢？我睇就冇啦 ，sorry 咯。
10: 咁所以新郎哥好忙嘅，嗰日要不停招呼朋友，系咪先？讲真，即系
9: 唔使噶嘛，新郎我
10: 新郎
9: 可以
10: 倾偈噶嘛，
9: 自己啲 friend 咪同住啲 friend 咯。
10: 哦，
11: 其实佢好难嘅，其实新郎真系又好得闲嘅。咁系咪要怼酒嗰啲嘅？香港而家仲兴唔兴怼酒？
9: 一啲啲啊，你睇，因为其实或者我自己嗰啲 friend 咧，其实就知道，其实即系如果有埋屋企人喺度咧，其实你都唔会玩得特别尽兴噶啦。通常系 after 之后会有下场噶嘛。
10: 嗯，仲有下场噶，已经好攰噶啦，去十一点几啦喂。
11: 所以香港文化又唔一样啊。
9: 系啊，
11: 我觉得即系喺大陆嗰啲人之结婚咧，系玩得好劲噶，即系玩到老爷奶奶都玩埋噶，真系，即系玩新娘嘅时候，老爷奶奶都玩埋。
10: 咁我真系唔知啦，呢个真系太夸张啦。你最近 share 出嚟拍埋微电影，要做埋古装打扮成件事，我觉得啲人真系好夸张咯。而家即系影婚纱相已经系out啦，系咪？仲要有啲嘢就系要潜晒落水底啊，吊晒上
9: 空
10: 啊。只
9: 会更夸张，越嚟越多，你放心。
10: 系啦，嗱就系嗱，我想
9: 呢个系生意嚟噶嘛，有钱赚噶嘛，
10: 生意嚟嘅。拍微电影贵好多啦，你睇下啲人要拎住晒灯啊，拍啊，
9: 以前贵五倍啊。在香港可能都三四十万，咁而家可能搞一搞都七位数噶啦，你搞晒咁多嘢系嘛？
10: 系啊，真系啊，仲要拍埋微电影呢件事，真系成件事。你啱啱 share 呢条片真系，
11: 大佬你仲喺度播埋，即系如果我系个宾客啦，我睇你嗰啲咩细蚊仔相啊，睇两个点识啊，睇两个拖住手喺个海滩度影相，我不如睇微电影啦，系嘛？你两个人都做过咩剧情出嚟咁样，好笑我觉得。
10: 吓，你觉得睇微电影啊？我觉得睇完之后觉得佢两个好假、啊。
11: 唔系，我觉得好搞笑。
10: 你就温下，我觉得你连电影都拍出嚟好假，成个婚礼好假啊！你明白
11: 吗？唔系，你唔系拍嗰啲电影，你应该有个剧情嘅电影，你即系拍一个，譬如话好名场面，即系话你名场面啊，边一个边出好出名嘅电影，然之后你两个再做咗里面嘅角色出嚟，咁我觉得好搞笑咯，就系、是。
10: 嗯咁啊，真系要啲新郎哥好似先咁先肯陪你癫啊！你觉得几多新郎哥想做演戏啊？几多新郎哥真系唔系嘛？我真系觉得啲 idea 系男人中意定个女人中意咧？真系呢件事
11: 你真系睇得少啊！喂，大佬，有啲 wedding 系男成班男仔都系跳舞噶嘛，跳得好型嘅人哋。成質表演嚟噶
10: ，OK， 咁就係要有啲咁嘅嘢先死啦。嗱，我想講有啲人係得嘅，但係唔係好多人都得，咁就想學喎，拍到唔知咩出嚟咁，你明唔明？
11: 係啦，又係啦，有呢啲就係畫虎不成反類犬，真係
10: 好恐怖啊！即係我想講，你要即係跟風跟到，哇！人哋咁樣做，我要咁樣做，等於求婚都係噶嘛。有一段時係咪好興求婚，要搞到好大嘅？係，
11: 即係而家搞到好大求婚真係。
10: 基本上个女仔已经讲咗话会嫁佢噶啦，又求婚即系做 show 呢件事，真系你我成日觉得求婚呢件事咧，系你要个男要唔知道个女仔答 yes or no， 跟住个女仔系唔知道，咁先有个求婚系嘛？喂你喂佢已经应承咗嫁你，你仲要
11: 咁又唔系嘛？大佬你几晚都有翻九成把握啊嘛？
9: 系咯，你点会？你点会话唔知道啊？
11: 唔系啊，大球场嗰度求婚就话 no， 咁你冇大镬。
10: 男仔啲男仔真系完全咧一定要有把声，咁又唔系求婚咩？个求婚啊，即系做 show 嘅你哋咁就讲，
11: 系而家系咁嘅，即系我唔明好话。
9: 如果系咯，而家
11: 如果系做 show 噶嘛，而家又扯晒 wire 咁飞落嚟咁样求婚噶嘛，要灯射住噶嘛，大佬
10: 一定要 yes 嘅啦，一定
11: 你话
10: 一定 yes。
11: 你话阿 Robert 都系咁啦，你唔系咁得唔得啊，大佬？
10: 你哋啊，真系对于求婚呢个词语，我又觉得真系好唔理解。即系求婚你要嗱，你到时
9: 系咪等先？你我觉得咧，其实就系、是、其实以而家嚟讲咧，其实可以调翻转嘅。其实如果女嘅想结婚，可以试下求婚。咁咪嗱，男嘅一定唔会知啦，系咪先？
10: 十 A 港姐嗰个咪总做咯，
11: 十 A 港姐咪求婚咯，
10: 咪就系求婚人哋表表姐嚟噶啦，佢带出嚟先啦，佢求婚。
9: 咁呢个风气就应该要
10: 吹唔到、啊，佢已经求婚咗好耐，几年冇人追做件事、
9: 啊。头先 Alice 你讲啊嘛。要个男嘅，唔系要个女嘅，唔知道喂，咁其实调翻转就一定唔知啦，个男嘅系咪先？
11: 系啊，好 surprise 啊，但
9: 系系咯，讲实
11: 唔系啊嘛，咁啊结婚我冇谂过噃，
10: 咁男性 no 都得几好啊，呢个古要叫
9: 通常男就应该未必会 say 系啦，未必会 say no 嘅，因为佢都唔识反应。吓真，
11: 我搞得个窿，想摆我上台，大佬
9: 咪就系咯，
11: 大镬啊，
9: 系啦，影玉锤针晚上啊。
10: 哦，咁明白你咗，屌调转嚟谂啦，即系你觉得呢个唔知嘅结果搞场咁嘅 show， 咁啊，
9: 唔系，我觉得你讲个系啱嘅，
10: 咁何必要搞？
9: 唔系，系引用翻，咪顺住头先我，既然要喺一段关系度要唔知咧，咁其实我觉得女性求婚咧有九成九嘅机会咧，男都系唔会知嘅，系啦，咁就做到你嗰个要求啦。
11: 其实而家咧求婚嘅要求咧，系要你同佢嘅即系闺蜜咧，系要连埋一齐嘅。咁即系话咧，新娘咧就知道你要求婚，拣埋戒指，咁
10: 化埋妆，
11: 就唔知道边一日喺边一个 moment。OK， 咁然之后个闺蜜咧就要话啊嗱，不如咧我哋星期六咧就扮靓靓咯，我哋出去玩咯。咁然之后咧，你个新娘咧就知道哦，系嗰日噶啦咁样。咁于是咧就好刻意咁样去扮到好。系咯，知噶，系啦。咁然之后，喂，大佬唔系嘛？你俾即系好多人 complain， 我知道咧，就系话，喂，有冇搞错？我又冇化妆，咁丑样嘅日 moment， 朝头早起身叫我同你饮咖啡，然之后同我求婚，大佬我咁鬼肉酸，即系又冇身，又冇人帮我影相，求其揾条友攞个就手机，唔知影到乜嘢衰样出嚟。咁、那个求婚个 moment 好重要噶嘛，要 perfect 噶嘛，系咪先？咁你咪就系要咁样咯，咪就要好刻意咁样化一个好唔刻意嘅妆，然之后去着住系啦，要你留晒指甲，唔系我啲指甲都未有，你叫我戴个戒指上去影。俾人睇点上 IG 大佬，系咪先？咁我
10: 有啲道理喎，
11: 先
10: 有道理。
11: 喺度靓靓啦，着件衫好刻意咁样，唔刻意。咁然之后咧就，哎呀，真啊，你睇戒指几靓啊嘛。如果唔系，所以遗憾终生大佬。
9: 所以你
10: 我想唔 buy 呢啲大型嘅求婚。我觉得求婚系两
11: 嗱，我想问你啦，有人同你求婚，你要唔要想好污歪？然之后
10: 我唔要求婚，我唔需要求婚系录影嘅，师兄等先。个关系听我讲先。求婚系应该两个人嘅，首先你要知道唔一定要 say yes 嘅 ，OK？ 咁呢个大家心都卜卜跳嘅 ，OK？ 咁你呢个系两个人嘅事，而唔系做个大 show， 你明唔明个 point 啊？做大 show 牵涉到太多人，到时个女仔或者个男仔逼住一定要 say yes， 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
11: 知啊，
10: 呢啲唔而家好似唔兴，开始系咪冇咁兴啊？我而家少咗啲人讲求婚，而家唔兴啦，已经过气，啲人觉得呢件事真系越谂越唔对路，即系佢根本就系唔 OK。你搞婚宴都算啦，大家都知道有 event 咁，成件事有个 planning 咁样，呢个系合理嘅。但求婚系唔合理，搞到咁大嘅话，即系两个人嘅
11: 求婚戒指，你都要拣嘅嘛，大佬。即系你实唔，我话咧，男新郎去拣实拣错，实唔啱嘅。闺蜜去拣都系得八成嘅啫，即系多数都系要新娘自己拣咗，翻转头。
10: 好啦，
11: 即系如果唔系，你又遗憾终生。
10: 明，唔系，所以都系讲翻，我觉得如果你哋而家觉得 adults only 呢件事都系 work 嘅话，我觉得呢个都系个 trend 嚟嘅，或者真系你哋头先咁听你哋咁样讲，或者我觉得点样睇都好啦。如果听翻你哋头先所有讲求婚好。讲婚宴好，讲所有嘢，咁其实可能而家都系个风气，都系注重个 couple 啦为主啦，大啦，系咪？咁如果你觉得呢个，
11: 我觉得做父母啊，亲戚就睇开啲啦。尤其父母嘅话，咁你可以系自己搞一个 wedding 嘅，即系搞一个你中意嘅 wedding，
10: 要钱嘅啫，多啲钱得噶啦。
11: 然之后请晒你要姨妈姑姐孙啊外孙啊咩嘢都嚟齐晒，咁然之后佢哋就 show up 咁样，咁嗰个就系另外一个 wedding 啦嘛，就唔系佢哋希望嗰个 wedding， 咁你由得佢自己做佢自己希望。做嘅嘢咯，after all 都系佢哋自己开心，系咪？你想啲仔女开心啫，你想佢哋希望佢哋嘅呢个结婚系唔好太 stressful， 而系佢哋自己中意嘅 wedding 嘛，系咪？
10: 系，
9: 同埋参加嘅都系啦。有阵时你搞到咁大坛嘢咧，其实咧你真系搞三四个钟咧，即系作为坐喺下低嘅人咧，即系等食。
11: 作为细蚊仔着住件西装好唔舒服，着啲皮鞋啊嘛。
10: 但系咁讲啲小妹妹好开心。做到咁靓，有机会。
11: 小朋友我唔知啊，
9: 成日都咩噶啦，嗰啲咩生日会啊 ，click click 啊，
10: 又系
9: 有时
10: 系啊，公主啊 ，Disney 都可以着公主衫，系。
9: 而家以前就话可能好开心咩？而家可能每个礼拜都要咁样着，系唔好搞咁多嘢啦，分分钟觉得
11: 系咯，
10: 好有道理，一切咁啊，真系好夸张。喂，即系我见到真系而家迪士尼真系好夸张，佢直情系有得帮预约帮啲小朋友 make up 噶，真系即系。 啲
11: 方啲女仔啫、啊，公主女仔追做公主，男人唔系追做王子嘅。
10: 唔系男仔冇 makeup 冇人冇 book 嘅，即系成场见到坐满晒都系啲公主仔喺度坐。
11: 嗱呢啲就系佢哋去商家去培育一啲女士嘅憧憬，即系可以好似公主咁样。系啦，冇错啦，呢、這个完全系商业嘅考量。
10: 好大镬，好大镬，呢件事都好大镬。不过都系啦，我想少少讲啫，始终我觉得其实 wedding 咧，即系咧两个咧，如果识谂咧，可能咧唔好搞咁大咧，你个婚姻可能行得远啲啊！我真系觉得咁嘅，但虽然觉得，我真系见到佢太多太，唔好讲话 adult only 个问题。
11: 唉，咁你又会奶奶话有冇搞错？我麻雀脚都四台啦，你同我讲话细 wedding 点搞啊？你同我搞啦咁。
10: 而家啲奶奶仲会咁咩啊，师兄？而家啲小朋友廿岁，啲奶奶四五十岁嗰啲，佢哋都好新派噶啦，香港人好烟噶噃。你嗰啲咩人嚟噶？
11: 结婚边个而家廿岁结婚啊？
10: 三十
9: 岁结婚通常有啲原因嘅。
10: OK OK， 咁就唔使搞咁大啦。三十岁结婚，三十岁结婚嗰啲父母可能五廿零岁，哇，其实都好烟噶啦，而家啲系嘛？
9: 一啲啲啦，我觉得真系睇屋企嘅啫。
10: 而家啲父母你唔好咁搞到我就好啦，你唔好烦到我太多，我同你讲，即系唔好烦到我太多。
9: 呢啲有咩咯？有一个我唔记得喺边个嗰啲 YouTube 嗰啲直播嗰度听，就系话倾个礼金倾唔掂啊嘛，即系。要一个天文数字嘛
10: 啊嘛 ，OK，
11: 仲系呢啲嘢，大佬，
10: 仲系呢啲嘢啫，咁真系根本就冇进步啊！
9: 咪就
10: 系
9: 去到早排啫嘛，咪就早排都咁，咪就系有啲系可能会开通啲嘅父母嘅，咁但系好传统嘅父母亦都会有咯，我觉得，咁所以就系我觉得每个 case 都唔一样
11: 嘅，系啦。其实我都好 surprise 嘅，即系网上留言似乎都系觉得即系呢个 couple 唔啱啊，你整啲咁嘅即系 adult only 嘅婚宴，我好 surprise。我觉得我以为而家啲人唔系咁谂啊，已经，但系似乎都系仲有好多传统嘅方向啊，即系要维护住你屋企人啊嘅面子啊，或者系其他参加者好想参加，不过我要带四个细路嚟嗰啲咁嘅。
9: 唔系因为师兄你讲嗰个咧，其实我知道我身边有啲朋友都系咁样做噶，即系分两个咯。而屋企人嗰个咧好 casual 嘅，真系系啊，即系新郎新娘，佢唔会活着啲，即系唔系嗰啲好劲嗰啲晚装嗰啲啊，你明唔明啊？真系好似屋企人扮咁样样，系着翻好少少，但系唔会系佢同啲 friend 啊，即系可能请同事啊 ，click clack 啊嗰啲，搞到咁大摊嘢咯。
10: 嗯，
9: 即系对屋企人嗰个咧，真系好似
10: 单，
9: 系啦，系啦，系咁样样。
11: 唔系，我见过有啲系即系三个人嘅啫，即系两一个证婚，两个 couple 咁，然之后啲人去影相就喺个海
10: 滩签
11: 字咯，香港大会。天子就唔浪漫啦，人哋喺个海滩度，喺纽西兰海滩日落，喺度即系戴戒指影相，即系嗰啲咁嘅 memory 咯。即系大会堂签字成扎人，
10: 等等先，有冇宾客？有冇宾客噶，师兄？
11: 冇啊，佢冇宾客噶
9: 啦。
10: 嗱，就话其实有时如果佢哋咁简单，冇咁轻。
11: 宾客去长洲啦。
10: 都
9: 可能去咩嘅？咪日本嗰个好兴嗰个白色嗰个
10: 好多噶，好白色教堂系啊。Okinawa 嗰个系咪嗰个教堂？好似系
9: 记得，我唔 exactly， 不过我知道嗰度。
10: 其实泰国苏梅都好多人喺个办婚礼嘅，好多地方其实都好多人中意啲咁样简单嘅婚宴，可能真系请最重要嘅人啊，廿零卅个一齐去就已经足够。可能呢个 wedding 其实真系啲，其实 wedding 好多千变万种嘅。咁最紧要我觉得唔好搞到新人未结婚就嘈交咯。咁其实系真系系啦，咁系好事咩？咁系咪？同埋其实人生哲学嚟讲，啲父母都活到五廿几岁啦，你望到人生好多人都离离合合，你觉得你仔女搞咁大嘅婚宴，其实你觉得好咩？你觉得好咩？即系你明唔明白？
9: 其实有阵时你
10: 父母识谂啦，
9: 即系用咗一嚿咁大嘅钱，其实你睇翻系咪即系以前，因为可能即系父母结婚嗰阵时嗰啲，佢哋嗰个即系酒楼啊嗰啲各样嘢，未去到咁贵啊嘛。但系你而家所有嘢都系钱嚟噶，
10: 好贵系。
9: 你净系去到嗰啲咩酒水嗰度啊，其实你都有唔同嘅 package 拣啦。你上嗰啲菜都有唔同 package 噶，
10: 系啊，好多噶，
9: 系咯。咁所以你可即系其实真系可以搞到好贵咯，系啊，咁样样。
10: 所以其实你当时都有个统计话啦，你小即系新人嗰对钱点样分配好咧？系咪真系一层楼爱嚟将来做首期好啊？定系爱嚟买戒指啊？定系爱嚟做结婚 honeymoon 啦？定系爱嚟摆婚宴啦？定系爱嚟做乜乜乜？哇，其实系要谂好多嘢咁样，钱得嗰嚿嘅啫，系咪先？咁你究竟点去分配？就系睇。 下嗰两个人嘅，即系嗰对 couple 点谂啦，真系。就算父母支持你，父母支持你个数字 ，OK， 咁你个钱点运作咧？其实我觉得真系考新人嘅智慧咯。同埋谂下，而家香港物价系高噶嘛，咁将来嘅成本都会压力个生活成本。如果我对 couple 系识谂咧，其实你话系咪真系行得远啲啦嘛？如果真个钱一大嚿砸晒落个婚宴度。分喺度嗰啲所有嘢度，咁你话我头先个道理系咪啲道理就系咁样嘅话，啲新人行几远咧，系咪先？柴米油盐，将来你明唔明白？
11: 咁我觉得你储咁多钱嚟，但到我真系好想请阿三表哥同埋阿六叔公个孙咧。
12: 系啦，
11: 我储咁多钱
12: 咪就
11: 系为咗呢样嘢，
10: 我嚟赚钱咯。你哋咪话佢哋个婚宴我嚟赚钱咯，你而家就
12: 一啲啲啊，
11: 所以咪要，所以咪人哋嚟夹钱咯，就系话六叔公同埋你个孙最好都系夹翻啲人情好，咁啊就系。
10: 唉，好啦，我都觉得咁，我哋婚宴都真系呢个题目真系香港真系都无缘无缘，始终香港嘅婚宴都唔系简单，好多时都真系，所以先会越嚟越多啲新人谂啲咁得意嘅，真系而家先有谂
11: 咧。你做长辈啊，做亲戚咧，就系、是、wedding 咧呢个婚宴就留翻俾新人啦。
10: 嗯、
11: 如果你咧即系成扎细路咧，你都系带佢哋睇 Spiderman 好过啦。
10: 即做啦，唉，做长辈嗰个小后生嘅，而家好多人都唔结婚噶嘛，你睇我啲队员都话啦，唔好鬼结啦，男人唔中意女，女人唔中意男，
11: 哇，唔结婚仲悭啲，
12: 系我得系啦，长辈又应该啦，
10: 系啦，你都识做啦，就喺好呢咁话啊，我哋下星期再见，thank you 大家，拜拜。
0: You're tuned into WLPN-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